0: 补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千年端阳文脉始于楚辞诗魂，端阳的文化底蕴并非源自世俗仪式，而是沉淀在千年笔墨诗词之中。屈原以楚辞明本心，以赤诚立风骨，将家国情怀与高洁志向尽数写进中下诗行，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足迹落笔，凭诗怀古，以词颂贤。从魏晋短句到隋唐诗章，岁岁端阳，年年题诗，让端午成为镌刻文人气节、传承忠义初心的诗意佳节。
2: 日月下雨冬，更迭难受，草木生衰落，没人依旧，流言四起了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
1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.0加
2: 上线啦！
1: 丝路视听6.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，18个频道精彩呈现，热点信息权威解读，交通路况实时播报，健康指南解疑释惑，就业服务连线答疑，体育赛事及时追踪，海量内容分秒必答，新闻触手可及。
3: 丝路视听6.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，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转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1: 丝路视听6.0加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3: 丝路视听6.0加，丝路甄选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、生鲜水果、零食坚果、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。
1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与你同行，
3: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
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，提质增效，携手奔赴低碳未来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共同守护大美新疆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1: 美意雅江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前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个2，511-4个2。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暖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江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2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江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2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2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0: 早高峰收尾，服务不打烊。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，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，专业金融护航，愿你通勤无忧，事事顺意。

0: 早高峰向心行。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，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，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，伴你顺畅出行，开启元气新一天。
1: 告别困倦，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， 开始进入状态。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，打开耳朵，火力全开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-6501-09005-07号。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，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，凝聚全民节能共识，阔步向未来，共谱绿色发展新篇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，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0: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2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3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2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1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2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1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3: 唉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0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3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0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，全程派送300家品牌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4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5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6: 早高峰收尾，服务不打烊。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，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，专业金融护航，愿你通勤无忧，事事顺意。

0: 早高峰向心行。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，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，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，伴你顺畅出行，开启元气新一天。
1: Hello， 告别困倦 ，Morning，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， 开始进入状态。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
2: ，Keep up，
1: 打开耳朵，火力全开
2: ，Keep up with the music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哪拉

蹄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《马伊拉》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仲夏风清起，诗意满端阳。如果说早期端午诗词重在怀古追贤，那么唐宋诗篇则赋予了端阳极致的盛夏美感。唐玄宗《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》，十字勾勒出仲夏晴空万里、昼见悠长的澄澈光景。唐宋诗人落笔端阳，不只有追思与敬意，更擅长捕捉时节风月、山河清景。一首首传世古诗定格了千年前的夏日盛景，让跨越千年的端阳诗意依旧温柔动人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
1: 艾蒲清脆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，一块果皮，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，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6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。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2: 一首歌，一种心情。

0: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，300家品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、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1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2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，
3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。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2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3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4: 哎，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5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4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5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6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7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6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7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6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7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6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7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6: 19:30，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7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。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6: 22:00，健康随行，运动跟练，丝路视听6.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。
7: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8: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，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9: 早高峰收尾，服务爆打样。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，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，专业金融护航，愿你通勤无忧，事事顺意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好一点。
1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2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，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3: 最爱好歌，最棒旋律，就在
4: 103.9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罗中旭《渔家傲忆端午》这首歌，由端午的宋词谱曲而成，曲风雅致温婉，五色新丝缠粽角，句句贴合民俗。端阳时节，榴花开放，亲朋小聚，闲话闲谈，伴随着古韵乐曲，沉浸式感受古人端午闲事、合家欢聚的雅致日常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。

0: 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圈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，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生命需要阳光，幸福需要安全，为了幸福的生活，请自觉系好安全带。

0: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，300家品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1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2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2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绿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007号。
3: 不只是陪伴，更是品味。
4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3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力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-6501-09005-07号。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辞了，我觉得这有点朋克。没事儿。最爱好歌。最棒旋律。最佳搭配。最好选择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，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03.9 新疆 Music Radio， 给你更多好音乐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！一零三九。

0: 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！1039。

0: 个 music。
1: 是。
2: 最爱好歌。最棒旋律。最佳搭配。最好选择
1: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，
2: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
1: 103.9 新疆 Music Radio，
2: 给你更多好音乐。

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
间稍停歇，耳朵充充电。1039音乐广播，悦时光，中午13点准时上线，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，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1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07号。
2: 最爱好歌，最棒旋律，就在
3: 103.9。

午间时光，音乐作伴，经典与流行交织，治愈与温暖相伴，音符串起光阴碎片，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。103.9音乐广播，乐时光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0000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，
2: 不追热闹的风向，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。
3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声暖日常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1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2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
0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1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.0加
2: 上线啦！
1: 丝路视听6.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，18个频道精彩呈现，热点信息权威解读，交通路况实时播报，健康指南解疑释惑，就业服务连线答疑，体育赛事及时追踪，海量内容分秒必答，新闻触手可及。
3: 丝路视听6.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，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赚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1: 丝路视听6.0加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3: 丝路视听6.0加，丝路甄选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、生鲜水果、零食坚果、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。
1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与你同行，
3: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4: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，300家品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5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6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5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6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5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
多牵挂就别回头望、啊、无名的人啊，车开了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运不补版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一纸端阳诗，满腔。

当家国情，历代端午诗词最动人的从不是风月景致，而是藏在笔墨间的赤诚大义。宋代张磊诗云：“竟渡深悲千载冤，忠魂一去俱能还。”字字恳切，凭吊千古忠魂，抒发山河敬意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借端阳题诗，以诗明志，以笔抒怀，将忠贞报国、坚守本心的节气融入诗行。诗词不息，文脉不绝，让端午的家国风骨代代滚烫相传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1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07号。
2: 艾蒲清脆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音量调到100%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007号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2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3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2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心白首，心他不负我。我心人站着哭，不知该往哪走，哪种时刻。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。

0: 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1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2: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，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3: 心随悦动，畅快聆听103.9。你好，我是任贤齐。

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，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，好歌解乏，专治午后疲惫，干货加码，给工作生活充充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1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，可再生能源、零碳园区、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2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易烊千玺《离骚》这首歌，国风曲风雅致绵长，歌曲取材屈原名帖，贴合端午凭古怀思的由来。佳节围坐闲谈古今，粽香萦绕屋舍，在婉转的歌声里缅怀先贤，把平安顺遂的期许赠予身边的家人。
1: 日月下雨的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0000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午后犯困，耳朵寂寞，
3: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。
2: 我是一飞，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，盲盒藏好歌，干货真不少。1039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，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。

0: 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1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0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0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下午四点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，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，音乐为伴，旅行无忧，跟着歌声云打卡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绿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007号。
1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。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2，511-42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。

0: 双休名额，新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1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，又坚固耐用。
0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，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2，511-42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2，511-422。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2: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，也有生活的温度。
3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让好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，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2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3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2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3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2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嗨，朋友，下午17点，阳光正好，快启动您的爱车吧，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。
1: 他说，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会看到一生的画面，但看到的样貌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银铃一叶国，婉转悠远的国风曲调，古韵悠然，满含中式传统氛围感。暮色降临，粽香漫过街巷，一家人闲坐庭院，伴着晚风与乐曲闲谈度日，在佳节夜色中享受合家相守的悠然惬意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华夏银行企业存款，节节高，稳稳存，稳灵通，保本保息，兼顾收益与灵活，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。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1: 最爱好歌，最最棒旋律，就在
2: 103.9。

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。靠在座椅上，闭眼聆听，任思绪飘远，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2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绿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
3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
0: 黄，五月五，是丹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，全程派送300家品牌，一折起，折上再送现金券，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，生活做减法，折扣不复杂，比想象中更划算。
4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5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4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5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4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5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4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5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4: 19:30 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5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4: 22:00，健康随行运。

0: 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要有温度的音乐，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生生不息。
2: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，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。1039黑胶唱片行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。

0: 补运不补板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端阳逢盛夏，诗行寄相思。在古典诗词的长河里，端阳不仅是怀古的时节，更是寄情的节点。古诗游子漂泊四方，寄旅他乡，每逢端阳盛夏便触景生情，以笔墨寄托乡愁与牵挂。没有壮阔的咏志，只有温柔的思情，一字一句写尽故土眷恋，故人惦念。这些温柔的端阳诗行跨越千年，依旧能治愈每一份异乡的思念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丽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-6501-09005-07号。
1: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，提质增效，携手奔赴低碳未来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共同守护大美新疆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区福利，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1折抢购，叠加10000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2，511-42。
2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。

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
0: 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2: 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
3: 大家都别说话了，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。
4: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？花儿朵朵，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，等你来参与哦。

段两段，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，一天两天，偶尔还是想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，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0: 场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，可再生能源、零碳园区、降碳项目全覆盖，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，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。
2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用电量增大，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，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，防止引起电器火灾。

0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1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2: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，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0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0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
0: 抽奖投票竞答，爆款活动轮番上阵，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，签到浏览爆料，轻松参与赚积分，好礼等你来兑换。
1: 思路视听6.0加 AI 智媒，创意无限，全新 AI 智媒上线，小思帮你创意，文字秒变图片，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， AI 智媒懂你所想，助你轻松实现灵感。
0: 思路视听6.0加，思路甄选无忧购物，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，特色美食、生鲜水果、零食坚果、文创产品，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，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。
1: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，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与你同行，
0: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，精彩体验即刻开启。
2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，
1: 夏季高温，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、香水、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。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好用。

0: 九新疆音乐广播。
1: 嘿，晚上八点咯。
2: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，民生资讯精准速递，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，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，听觉健身伴侣，以节奏唤醒能量，以热爱连结同频。
1: 每晚20点到21点，全程质感在线，与你共赴活力之约。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，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运不补版，诗韵正当朝。端阳新诗意，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，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。
1: 千年端阳诗韵，今朝再续新章。从先秦楚辞风骨到唐宋仲夏诗境，从家国大义到人间情思，端午诗词沉淀了华夏千年的人文底蕴。古人以诗留韵，让佳节有风骨，有温度，有深情。如今我们重读经典，传唱古诗，让沉睡的文墨笔脉再度新生。古韵不旧，诗心未老，千年端阳诗词终将在代代品读中生生不息，岁岁相传。

0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1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，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007号。
2: 2026年6月15日至6月

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，主题是节能新起点，绿色向未来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，凝聚全民节能共识，阔步向未来，共谱绿色发展新篇。

八点，本土赛事、民生快讯、潮音矩阵、互动盲盒，60分钟高能续航。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，一起燃动全场。

艾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
0: 全天的最爱，
1: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
2: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
0: 听后来花开，
3: 花开也会败，来年还可以期待，做了可以，
0: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。

粽叶裹安康，艾草伴端阳。1039音乐广播，端午粽香，家和美满。为您推荐周笔畅《岁岁端阳》，温润民谣自带江南端午气息，歌词囊括龙舟、粽米、艾草，全民俗意象。佳节返乡归故里，小院挂艾，合家果粽，晚风闲话家常，旋律道尽岁岁端午，年年团圆的朴素心愿。

0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0109005007号。
1: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，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，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，实惠又新鲜，够重庆才够味，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。
2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

0: 更是品味。
1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0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0: 时光淬炼十八载，匠心铸家再起航。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，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。
1: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，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，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。
0: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，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，每户净省8万元，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，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，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，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，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。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
1: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，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，先到先得。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，套内计价，拒绝隐形消费，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，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。
0: 无论是品质选材、专业施工，还是贴心服务、售后保障，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。18年口碑沉淀，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，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。
1: 心动不如行动，18个免单席位，8万元净省福利，一线大牌加持，零工摊计价，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。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-42，511-42，锁定专属优惠。

0: 你在绿江打码的话，你这次就会去陪他娘们叔叔噻，然后晚上嘛就以后出来吃个饭嘛，吃个饭过后昨晚嘛你们各自就回去，又继续陪你妈老人噻。
1: 你在北京嘛，在什么渠道？几点钟啊？

0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1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0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1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0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4252 5114252。

0: 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。

0: 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1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0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.0加，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！
3: 8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新闻搭子，汉语、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、柯尔克孜语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
2: 9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出行搭子，报路况，享信息。
3: 11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，让灵感瞬间起飞。
2: 12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省钱搭子，积分换餐券，省钱又省心。
3: 14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生活搭子，丝路视听商城，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。
2: 16:0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创业搭子，创业有想法，丝路视听来助力。
3: 17:30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文化搭子，文化无界限，带你领略丝路魅力。
2: 19:30，AI 菜谱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美食搭子。
3: 20:30，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学习搭子。
2: 22:00，健康随行，运动跟练，丝路视听6.0加，你身边的运动搭子。
3: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.0加，赋能生活，与你同行。
4: 听音乐就听103.9的，经典的、流行的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。
5: 大家好，我们是
6: 信乐团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不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生生不息。
2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代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007号。
3: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4: 爱蒲清翠，粽叶飘香，龙舟竞渡，协力同行。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，凝聚着家国情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浓浓端午意，谆谆家国情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0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6月21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1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0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1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0: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2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3: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0: 哎，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，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真愁人。
1: 这简单啊，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，快至当天放款，利息透明，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，省时省心又省钱。
0: 那该怎么办理啊？
1: 想了解详情，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-4600-229，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。
2: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，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0: 不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1: 要有温度的音乐，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生生不息。
2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裹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3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4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3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4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5: 重磅消息，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，历城六大好房，买一套用半层，今年买明年住。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，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，首府潮玩新地标，繁华即刻启幕。8198888，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，新房预许字D20256501-09005-07号。
6: 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祝您端午安康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每天听103.9，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晨。
1: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1万元礼包，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4-2511-4-2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，
1: 启动引擎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午夜时分，电波拉开幕布，角色跃然耳边，此刻好戏开场。1039午夜剧场，
1: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。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，五行至尊圣王鼎，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。军阀混战，乱世如炉，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。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，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。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。

0: 第341集。火小邪避开炎火池的刀势，能避则避，先找水妖儿对战。火小邪认定这是幻觉，但幻觉中也绝不能让人杀死，既然深陷其中，唯有战胜这两人方可。火小邪虽不擅长使长刀，但一法通则百法通，将乌毫刀作为一柄长匕首使用亦是可行。水妖儿的身手尽管灵动，但他不管不顾，一味搏命拼杀，反而体现不出水家的优势。三四招之后，火小邪卖了个破绽给水妖儿。若按常理，乃是两败俱伤的局面，可火小邪有火道双脉，收发随心，这便称不上是破绽，而是个陷阱。水妖儿一刀刺入，火小邪本该避无可避，却生生身子反拧，把劲道拉回。水妖儿一次落空，火小邪就不客气，乌毫刀一闪，嘶的一声轻响，洞穿水妖儿的肩头，抽刀便回。火小邪暗喝了声好，心里暗骂，
1: 让你这个假妖儿杀我。
0: 火小邪本该刀身一撩便可把水妖儿斩开，可就在这时，水妖儿腰间的一个小皮带里，一个灰白色的小脑袋钻了出来，一双机灵的眼睛里满是惧意。火小邪眼光一闪，见到此物，三个字脱口而出，
1: 小小邪。
0: 小小邪正是那只九品灵雕。火小邪之前因要主战，一直让水妖儿把九品灵雕带在身上。九品灵雕在木盘地宫里就有不受木盘幻觉困扰的特质，自己的幻觉里出现了九品灵雕。
1: 莫非是？
0: 顷刻间，火小邪心里如大锤猛击，天旋地转，一切都明白了过来。他所见的幻境中，炎火池、房屋全是假的，只有水妖儿是真的。幻觉和真人居然能掺杂在一起，虚实结合，让人无法分辨。罗刹阵的置幻能力绝非此前未开阵时轻慢饶虚宫、木谷寨木盘地宫可比。火小邪哀嚎一声，哪管炎火池是否要杀他，弃了乌毫刀，一把将水妖儿抱在怀里，嚎啕大哭。
1: 妖儿，我不知真的是你，妖儿。
0: 炎火池已向火小邪的颈部斩来，可是他人形一旦，刀影虽从火小邪身上划过，亦只是虚无幻影，未能伤火小邪分毫，整个人便消失不见。火小邪所在的着火房间也随之消散。火小邪紧紧捂住水妖儿流血的伤口。
1: 妖儿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
0: 水妖儿急喘几声。
2: 我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想要杀你，好像是一个

0: 非常真实的噩梦，一个噩梦，没伤着你吧，小邪。
1: 水妖儿努力伸出手摸上火小邪的脸颊。
2: 我们都被罗刹阵骗了，你忍着点，我这就给你疗伤。
1: 火小邪含泪撕开水妖儿的衣襟，从怀中迅速取出金疮药撒在水妖儿的伤口处，可是伤口血流如注，根本敷不上药。那只九品灵雕在火小邪、水妖儿身旁乱跑，急得吱吱直叫。
3: 这样不行的，火小邪。
1: 一双玉手伸出来帮火小邪按住伤口。火小邪侧头一看，竟是林婉。林婉头发凌乱，脸上点点血迹，面色惨白，看起来刚才也经历了一番波折，但他手上不停，手上金针直闪，将水妖儿的伤口缝住，把金针丢在火小邪怀中，这才喊了一声：
3: 火小邪，背后一样缝上，再给他上药。
1: 说罢起身就跑。林婉清醒得甚早，追其缘由，可能是他曾经与木谷寨木盘身心合一，化身为木盘的一部分所致性。火小邪抬头望去，眼前景象已是真实，可这种真实让醒。火小邪抬头望去，眼前景象已是真实，可这种真实让火小邪宁肯相信看到的不是真的。罗刹阵内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奋力搏杀，有的是一个人狂舞，如水王流川一样对着空气厮杀，有的则两三人打成一团，势必要对方性命，更有七八人对七八人，列出阵势对战。到处都或跪或躺着人，跪着的要么气绝，要么呆若木鸡，要么泪流满面，躺着的多数看着已死，有的身上血流不止，有的中了剧毒，有的则毫发无损，只是睁着眼睛死了。林婉四处奔走，见到厮打之人便散上一把药粉，让人昏厥在地。正则道、苦灯和尚两人正在与看不见的几个对手大战，同时两人也互不客气，生死仇敌一般，一碰面就大打出手，招式毒辣，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态度。金潘举着手枪从火小邪面前大步走过，啪啪冲着人群放枪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叫：
4: 滚出来，有本事就滚出来，让我打爆你的脑袋。
1: 不远处，乔大、乔二两人滚成一团，互相猛揍。乔二大叫：
5: 让你叫我二子，让你叫我二子。
1: 乔大也大吼着：
6: 让你叫我西瓜。
1: 刘峰则站在两人身边，用左轮手枪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，无事则垂下手重新将转盘拨得飞转，啪的一停，再对着自己脑门笑眯眯地自言自语着：
7: 该你了。
1: 接着冲脑袋开枪，金家枪队七八人排成一排笔直站着，一个人走出来依次猛抽个人耳光，抽完之后归队，下一个人站出来如前者一样依次猛抽每个人耳光，几个人已被抽得七窍流血，还是硬挺着站得笔直，绝不躲闪。在一旁，田问面色发黑，好似中毒，盘腿闭目坐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田雨娘面朝下趴在地上不知生死，而地面上到处都是挖出的洞口。田瑶疯了似的从一个洞口中伸出脑袋，赤裸上身，脸红扑扑的，如同喝醉了酒一般缩回身去。不一会儿又再次伸出脑袋，又缩回去，重复不休，不知何意。火小邪声嘶力竭的大吼：
8: 全都停下来，停下来。
1: 任何人都无动于衷。
9: 火小邪，穆王大人，你这样是没用的。
1: 低沉的声音从火小邪身后传来，火小邪扭头一看，见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垂手肃立，紧紧盯着圣王顶，双眼如一潭深水，看不出他的任何思绪。
2: 柳川，你是哪个柳川？
1: 火小邪脱口而出：
9: 我是这个柳川，刚才自己与空气对打的柳川。

0: 川，也是流川。不过，我这个流川，不知情感为何物，不知何为畏惧，没有值得回忆的，更没有值得我惦记的。随波而来，随波而走。你要我假装恨人，我就会恨；你要我假装爱人，我就会爱。七情六欲，我都可以假扮出来。只是我知道，我就是流川，不是别人。所以，我不受任何幻觉影响。
1: 流川低头看着水妖，
0: 水妖，本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甚至比我更高一筹。只可惜，你太爱霍小邪，结果让罗刹阵给你颠倒过来。因极爱而生极恨，因祈求霍小邪生，而不顾一切让霍小邪死，被罗刹阵放大了威力的木盘之眼所造成的复杂幻境，的确不好对付。
2: 水王大人，请指教。
0: 你那只九品灵雕，天生不受幻觉影响，近乎于妖。若说破阵，只怕它比我们更有用。你若舍得它，就放它出去咬顶上的青藤。只要它能触碰到圣王鼎，可能罗刹阵五行轮转，会生出其他变化。不过，吉凶难料。
2: 我明白了。
1: 霍小邪说着一招手，换了九品灵雕上前，低声吩咐：
2: 小小邪，去咬圣王鼎，去吧。
1: 九品灵雕吱吱叫了声，跳下地，就要向圣王鼎跑去。只是他停了一停，向霍小邪看来，又叫了两声，十分不舍的样子。
2: 快去吧。
1: 霍小邪低声又吩咐一遍，不想再看九品灵雕的眼睛。九品灵雕像人一样低下了头，小眼睛里毫光闪闪，如同哭了一般，猛然四足发力，向圣王鼎疾奔而去。九品灵雕如同贴地飞剑，身子一跃，直跳到圣王鼎下方，张嘴便向圣王鼎上的青藤咬去。可是只咬了一口，根本未见咬断，他便唰的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霍小邪低低地啊了一声，想伸手却无力抬起，就听尖锐的嚎叫之声，以大掌柜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，向着圣王鼎直冲过去。霍小邪高喝一声：
3: 不要去！
1: 却已来不及了。以大掌柜离圣王鼎约半尺的距离时，整个人如同九品灵雕一样唰地消失不见。霍小邪脑海中锐响了两声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罗刹阵内一下子鸦雀无声，所有打得不可开交之人全部呆立住，如同时间停止了一样一动不动。半晌之后才有轻微的哀鸦声传来，一个个人跌倒在地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喉头发苦，无法言语。郑泽道腰间鲜血淋淋，应是受伤不轻，但他勉强站住，扶住苦灯和尚，两人双双跌坐在地。苦灯和尚胸口被挖了一个血洞，黯然一叹：
0: 从未想过你我会自相残杀，世间诸法竟是虚空，不敌人之妄念。
1: 郑泽道惨声安慰：
4: 苦灯，剑之中你不能死。
0: 生亦何爱，死亦何惧，唯独是这种死法是我不想见到的。泽道，大事当前，你误伤了我就如此悲伤，往后怎能称雄天下。我一时半会不会死，请你振作。
1: 郑泽道只好默默点头。又有哭声骤起，只见百燕抱着王孝仙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。
5: 你醒醒，我不想杀你，我怎么会想杀你，我怎么会有杀你的念头，是我疯了吗？一定是我看

0: 才疯了。
1: 王孝先七窍流血，脸上青筋暴露，显然已是身中剧毒，毒气攻心，只剩最后一丝气在，挣扎着哄他。
2: 刚才我也想杀你，幸好，幸好是你赢了。别伤心，别哭，你好好活着，我死了也开心。
0: 我宁肯是你杀了我，我现在比死还难受。
1: 王孝先举手一根手指。
0: 你要说什么？
1: 王孝先露出一丝笑容。
2: 我还欠你一万次的，再找个男人要爱你的，替我换上吧。
1: 说完嘴里咕咕两声，满口黑血，笑着死去。百燕摇了摇王孝先，猛然尖叫一声，一低头吻住王孝先的嘴唇，将王孝先死死抱住，将他嘴里的黑血悉数吸入口中咽下，头一低死在王孝先胸前。就在离王孝先百燕尸身旁不远，青牙一直跪在贾大掌柜的尸身前发呆。和百燕、王孝先一样，是青牙亲手杀了贾大掌柜。青牙想来也明白了一切，伸出手慢慢地将贾大掌柜双眼合上，低声念叨着：
3: 我从来不相信我是喜欢你的，也从来不相信你是这么恨我。如果刚才是一场噩梦的话，我宁愿噩梦中的你我才是真实的。老贾，来世再见吧。
1: 青牙垂头不语，一行泪却已流下。清晨是真真正正的疯了，他披头散发，娇滴滴地在遍地尸身中行走，却如同在花园里一样满脸笑意。清晨一弯腰，好像捡起了一朵花，娇羞不已比划在自己的面前，似乎面前有一个人似的，动情地唱着独角戏。
4: 火池啊，这朵花好看吗？知道你会这么说，那你给我戴上吧。切，你真讨厌啊。看彩虹，好大的彩虹呢。火池啊，我们去看看，听说如果能走到彩虹上，所有的心愿都可以实现。快走嘛，你说陪我一天的。
1: 他说着好像牵住了谁的手向前跑去。清晨此时只活在自己的记忆里，看着无比欢乐，却让人心酸不已。林婉给田问喂下数颗丹药，关切地看着他。
5: 田问，感觉好点了吗？
1: 田问缓缓点头。
6: 无碍。
1: 林婉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脸颊，神色又悲又喜。
5: 幸好我清醒得快，不然真的会杀死你了。
1: 田问看了眼身旁的田雨娘。
6: 我娘她……
5: 我一清醒过来，便看到娘想要杀你，我给她施了麻药，没事。
1: 说着掏出一个小囊，在田雨娘鼻下放了放，田雨娘啊的一声醒了过来。田雨娘一醒就使劲挣扎着抱住了田问，老泪长流。
7: 儿啊，娘没有伤着你吧？
1: 田问伸手拍了拍田雨娘肩头。
6: 娘受委屈了。
1: 田雨娘哭得更是厉害。
7: 我刚才若是干出蠢事，真不想活了。
1: 一扭身把林婉搂在怀中，悲喜交加。
7: 林婉，好闺女，谢谢你及时阻止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1: 林婉双目含泪。
5: 一定是木盼之眼反转了我们的情感，越是爱的人便越想杀了他，越是恨的人反而爱的可以为之而死。
1: 林婉悠悠看着田问。
5: 田问，为什么刚才我们都反常之时，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不理不睬，

0: 对我。
1: 田问伸手止住林婉的话，微微有些尴尬。
2: 我恨，就不理。
1: 林婉扑的一声破涕为笑，柔声唤着。
0: 呆子。
3: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，原著作者张海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4: 声音直就悬念，剧情叩响心跳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。
3: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。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——五行至尊圣王鼎，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。军阀混战，乱世如炉，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。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，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。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。

0: 第342集。玉岭道宗田官跌跌撞撞跑来，扑通跪在田问、林婉、田雨娘三人面前，含泪禀报：
1: 田瑶他刚才恢复神智后却自尽身亡了。
0: 田雨娘大惊失色：
2: 什么？为什么？
1: 他说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，神志不清时的所作所为丢尽了土家的脸，实在无脸见人，不堪回想，唯有自尽求得一丝尊严。
0: 田雨娘大叫一声：
2: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
1: 他找到我，对我说了这些话，让我转达的时候已经服下内丹，心脉剧烈，无从施救了。
0: 田雨娘啊的一声，顿时昏厥了过去。田问将田雨娘扶住，林婉又施药力才将田雨娘催醒。田雨娘一醒过来又痛哭着：
2: 田瑶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谁不贪生怕死？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非要走这样一条路？林婉，你清醒得快，你可知道他做了什么？
0: 林婉低声答话：
3: 田瑶大哥确实做了一些不雅的事情，很不像他平时。
2: 到底是什么？
0: 林婉脸色微红：
3: 娘，求您暂时不要问了。
0: 田雨娘可能想到了些什么，再不言语，只是低头抹泪。田雨娘坚决不让田瑶成为土王，刻意培养田问，可能就与田瑶的某些从不是人的不雅习惯有关。至于到底是什么，田瑶既然死去，就当做一个谜，随着田瑶之死永远消散了吧。金潘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拼命抓自己的头发。乔大、乔二两个人五官变形，颤巍巍地爬将过来，凑在金潘身边。乔大支吾着：
4: 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
0: 乔二满嘴是血，说话漏风，他嘴里的牙齿刚才被乔大打落了接近一半。
5: 师父还好吧？
0: 金潘颤抖地念叨着：
6: 刚才我觉得我所有的钱都被人偷走了，我身无分文，依旧是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，监视着我，我只好开枪打，越打越多，密密麻麻的，到处都是眼睛，贪婪的眼睛。
4: 还好师父没有要我们俩的命。
5: 是啊，刚才我和大西瓜真刀真枪打得头破血流的，师父你看我啊，哎呀，牙都被大西瓜打得掉光了。
4: 二子下手真狠啊。
5: 西瓜就想要我的命。
6: 闭嘴，让我安静会儿。
4: 师父，你的钱没有丢，刚才是幻觉。
5: 师父现在没事了？
6: 闭嘴！
0: 金潘破口大骂，紧接着继续抱成一团，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嘴里喃喃念着：
6: 我不是个穷鬼，我有钱，我有的是钱，拿走我的命可以，谁也不能拿走我的钱。
0: 乔大、乔二无奈，谁也不敢再对金潘说什么。金家枪队队长刘峰就在不远处站着，手中拿着左轮手枪，将转盘打开一看，里面一颗子弹都没有。刘峰耸了耸肩，将左轮手枪丢在沙地上，十分纳闷：
7: 到底是哪个赌输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子弹？
0: 接着仰头大叫：
8: 枪队所有人归队，动作快！
0: 马三多和剩余的20多个山匪一直挤在一团，全部是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。他们只是山匪， 刚才罗刹阵发动的强大幻觉，他们这些普通人连承受的资格也没有。要说是因祸得福，罗刹阵不会搭理这些小人物，并不尽然。马三多他们是极深度的昏迷，如果不救醒他们，他们便要一直昏迷下去，直至脱水死去。火小邪给水妖儿包扎好伤口，刚才那一刀虽未致命，仍算重伤，而且乌毫刀本身就有毒，伤上加伤，使得水妖儿嘴唇青紫，看着极为虚弱。药王爷并无大碍地赶来火小邪此处，想必他也是度过此劫，全身而退。药王爷医术高明，赶忙给水妖儿解了几剂。乌毫之毒在药王爷眼中并非极致，所以镇住毒素攻心尚不算难。
6: 谢药王爷，你还好吧？
0: 药王爷十分沉默，神情沮丧，低叹一声，好似不愿回想，轻声回答：
9: 无论谁年轻时，总有一点荒唐的念头。我本以为我忘了，此生对我来说已经活得足够了，再没有什么可以追求，只求死得其所。
0: 火小邪见药王爷如此，也不好再问什么，心中对水妖儿的愧意反而越发浓厚，低头看着他：
6: 妖儿，你感觉好点吗？
0: 水妖儿紧紧攥着火小邪的手，眼中泪光闪烁：
3: 小邪，真想忘了刚才梦境中的一切，我没事，你放心。
0: 说着一行泪已然流下，火小邪心如刀绞：
6: 妖儿，我们离开这里吧，罗刹阵又玩弄人的心灵伪乐，除非是无情无义之人，否则是破不了此阵的。
0: 水妖儿露出一丝笑容，轻声应了一个字：
3: 好。
0: 此时一直肃立在旁凝视着圣王鼎的水王流川开口接话：
10: 恐怕没有人走得了。
0: 火小邪抬头一看，就见原本清晰的洞穴四壁正在急速地向后退去，越退越远，直至天边，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，没有边际，也没有顶部。火小邪这数百号人在这片空间里只如沧海一粟，渺小之极。水王流川又看着众人：
10: 我们的身体都在麻木，失去尽力，逐渐变成比常人还不如的人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
0: 火小邪果然也有同样感觉，听力、耳力、目力、嗅觉、触觉全部在慢慢的迟钝，全身发软，动作越来越吃力。这种异象和感觉很快传递给了所有人，此地变得无边无际，虽惊慌但尚能接受。眼下苦修数十年的道术竟在飞快地消失，如果这样下去，连一个寻常人都比不上。火家人体感敏锐，最先乱成一片，尊景琦大喝一声：
1: 怎么像是中了火家的火药针？
0: 金潘试图把枪举起，可是原本轻松的枪支好像重达千斤，需要费吃奶的力气才能把持住一会儿，就耐受不住，只能放下。田问动了动身子，亦觉得身体重如千块，运息调整全无效力，林婉诧异不已：
3: 我的味觉和嗅觉消失了，这不像是毒，而像是魂魄和身体的联系被阻断了。
0: 水王流川平静地下了结论：
10: 水家道术被废了。
0: 金木水火土五行世家转瞬间道术尽皆被废，唯独清楚的只有头脑，而头脑越是清楚，越深深地觉得大家所面对的罗刹阵绝不是可以用常理推敲的。伊润广义死前言语阻止火小邪等人破罗刹阵，并不是单纯的恐吓，而是所言不虚。伊润广义是这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中最了解罗刹阵真相的一个，可他却死了，再也不能开口。 五行合纵，轻则必折其二，重则五行寂灭千年。这个预言即将变成真相，而且是寂灭千年这个谁也无法接受的真相。所有人心中一片死灰，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。有人不顾一切地想向外奔逃，但是没跑出几步，身子就越来越沉重，最后沉重到只能趴在地上，连手指也动弹不得的地步。反而越是靠近圣王顶的地方，还感觉稍微轻松一些。很快，圣王顶四周再度聚满了人，粗略一看，仅有不足300人，乃是五行世家最后的精华。突听头顶上方通的一声皮肉爆裂的声响，两团黑影先后从众人头顶上方跌落，砸进沙土之中，正在众人面前。一个黑影全身包裹在透出鲜血的黑纱之下，看起来软塌塌的，只是一团碎裂成团的皮肉，仅在黑纱之下露出一只儿童大小的异状血手，皮肤惨白，黑色斑纹交错，看起来颇为瘆人。而另一个跌落下来的黑影，盖着一层正胡乱变换颜色、五色斑斓的轻纱，依稀看得出是个人形，微微有些起伏，好像还是活着的。无人说话，也无人有力气说话，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好像是正常的。半晌之后，彩纱的颜色变换一停，渐渐恢复成与地面一体的颜色。有男人的声音在沙下嘶哑地笑着，
11: 最后竟是如此。
0: 水王流川默然上前一步，
10: 水家三蛇，你回来了。
11: 不得不回来，好在影子死在我的刀下。你是二哥吧？不妨把大哥也叫出来吧，我想我活不了多久了。
10: 三弟，你记得你是谁了？
0: 另一个与水王流川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也默默走出，与水王流川并肩站立。
11: 记得了，记得了，临死之前能想起我是谁，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啊。大哥，您上前来。
0: 刚刚走出的水王流川面色冰冷，虽不情愿，但也木然地走上几步。
11: 时至今日，大家的道术全无，生死一线，我想我也不必隐瞒了。大哥，你我三人都是水王流川，此乃水家最大的秘密。

0: 的水家身手虽是三人中最强，却为情所困，是我不听大哥训诫，最终落得裂心散魄，做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水家三蛇。请大哥不要再纠结了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但大哥，你要问我是否后悔，我还是会回答你，我不后悔。
1: 你终于愿意说你错了。
0: 此生我只说这一次。二哥，你来。
2: 二流川上前两步。
3: 三弟，你还有话要对我说吗？
0: 二哥，你虽说在我们三兄弟里武力最弱，却是领会水家心法得以大成之人。你千变万化，人能不失本性，三弟我极为佩服。水家这些年来里里外外其实都是你在操持，若没有你，水家难存着今日。只可惜呀，二哥，你无情无语，无悲无喜，这样的人生你都能承受。
3: 三弟，你一向瞧不起我，今天的你也不像以前的你，所以你刚才说的对我没有任何价值。
0: 好啊，二哥，如果不是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，可能你根本不容我叫大哥二哥，并说出关于水下三王的话吧。
3: 正是。而且三弟，我还有三个分身，水家一共是六位流川，你说的数字少了。
2: 大流川亦是十分诧异。
1: 二弟，你还有三个分身？
3: 是的，可我之前不想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这十年，今天是你第二次见到我本人。
0: 高明啊，真是高明啊。
3: 三弟，你的话已经够多的了，你可以去死了吗？
0: 好，二哥，请你照顾好我们的女儿。
3: 是三弟你的女儿，而且你的女儿在重蹈你的覆辙。
2: 水妖儿听到此话挣扎着站起。
4: 水家三蛇是我亲爹。
2: 二流川一笑置之，并不答话。大流川沉声解释：
1: 是的，水家三蛇就是你的父亲，他在十年前裂心散魄，人格化为三个，从此替换了原来的水家三蛇。张四爷的妻子周乔乃是你的母亲。
2: 水妖儿极力要往前走，想看看杀下人的真面目。大流川伸手阻止住。
1: 水妖儿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看他的样子，他现在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水妖儿，你和火小邪在一起最多七年，便会与他一模一样，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又是为什么而生存。
2: 沙下人呵呵笑着：
0: 大哥，谢谢你，我死以后请你们将我烧为灰烬，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此时的样子。
2: 大流川点了点头：
1: 三弟你放心，此事无需叮嘱，好走。
2: 沙下人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连笑数声，便再也不动，没了声息，身上盖着的薄纱颜色变了几遍，光滑褪去，最后仅是一片灰白，再无生气。
1: 水家再无采蒙杖一法，此计从此失传了。
2: 大流川说着，伸手丢出一物，正中灰纱之上，紧接着腾起一团火焰，灰纱一碰即着，很快大火熊熊将沙下人笼罩住。水妖儿轻轻啊了一声，跪倒在地，看着烈火出神，毫无表情。火小邪陪在水妖儿身旁也是沉默。大流川又走上几步，十分吃力地将影丸的尸体拖过来，丢在火焰之上一并燃烧。火焰渐渐熄灭，

0: 仅剩下一个焦黑丑陋的肉团，再也无法分辨身份。
1: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《五行世家》，原著作者张海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2: 活力音乐，焕发清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好音乐，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103.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，让歌声驱散疲惫，让旋律传递温暖。感谢您的一路相随，夜已深，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，祝您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关注好音乐，关注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刀郎，最美的新疆，最炫的原创，听我们说，唱自己的歌。

将祝福精致包裹，让味道与记忆重逢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新疆广播电视台103.9音乐广播，祝您

0: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1: 迎着六月的风，夏至如约而来。六月二十一日，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2: 老话说得好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过了今天，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1: 夏至节气，阳气盛到了顶点。俗话说，夏至有雨，仓里有米。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。
2: 夏至时节，瓜果飘香，西瓜消暑要适量，冷饮莫贪护脾胃，空调别太低，顺应自然才安康。
1: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，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。
3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。511-4-2，511-4-2。
0: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，也有生活的温度。
4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让好音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桃儿红，杏儿黄，五月五，是端阳，粽叶香，果五粮，包个粽子蘸上糖，幸福生活万年长。
1: 粽叶飘香五月天，艾叶清香迎端午。
2: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，祈福保安康。
1: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，期盼团圆丰收。
2: 系五彩绳，戴香囊，画端午，品粽香，咱们一起端午安康。
3: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，感恩聚会全程，一线品牌倾力助阵，整装享半价特惠，家具家电一折抢购，叠加万元礼包，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，装修更划算，5114-2511-4-2。